0: 我春天跟家人早上好去看了电影，可感人了，我都看不
1: 出来。暑假我带仔跟主持人去了水上乐园，仔仔玩的都不想。
0: 我和姐妹跟着精灵一起去滑雪了，好玩爱玩。
2: 我运气最好，动物园和博物馆夜游我都报上名了。跟着加油早上好，每个月都能。
3: 微信搜索精英95电台，回复加油，各种福利抢不停。
4: 加油早上好，不只是一档广播节目。
5: 紧急求助的，简单来说就是要打110、119、120的这些情况，你打1345是不管用的。
6: 哎，
5: 这种就是紧急情况，就是已经进入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程序的纠纷，包括还有涉及国家机密、军队武警管辖事项、纯民事纠纷。
7: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快去！
8: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7: 我不催，他作业肯定写不完呢。
9: 我不催，他上学肯定迟到啊。
10: 我不催，他肯定得出错呀。
11: 你不催，他或许能自己来。
12: 2024家庭教育行为白皮书显示，中国孩子平均每天被催促23次。而频繁被催促的孩子，行动力比同龄人低40%。
11: 催促是成长的刹车键，把孩子的事还给孩子，慢一点，就是快一点。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13: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13: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4: 喜欢山前的杏花，喜欢雨后的青蛙，
15: 喜欢热乎的早餐，喜欢琳琅的书架。
14: 把元气灌进身体，把活力传递放大，
15: 把烦恼统统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
16: 加油早上好，
8: 今天也是努力的一天呀。
15: 早起听天气，

0: 昨天晚上那场雨下的是又急又凶，所以提醒大家，今天很有可能还会有中到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而且局地会伴有短时的强降雨，有6到8级的雷雨大风，感觉跟昨天晚上那场雨那是有的一拼了，
1: 那可不小，
0: 所以得要留意小心啊。而且呢，这个周末咱们长沙可能还会有一次中到大雨的过程，但是呢，目前呢南海热带低压强度和影响呢还有一个不确定性，所以咱们最好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吧，
1: 是
0: 反正出门带好伞就行了。
1: 咱们具体来看啊，长沙今天多云，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6到32度。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雷雨时局地阵风6到8级，26到33度。21号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北风2到3级，25到33度。22号中雨，北风2到3级，25到29度。

0: 最近微信又悄悄地搞了一波大的，更新了啊，它的原生 AI 助手小微在灰度测试里新增了三个高频入口
1: 啊，
0: 算上之前就已经有的入口，现在微信里面的 AI 入口总数已经达到了16个。而这次新增的三个入口，我觉得大家的使用频率还真不低
1: 啊。
0: 首先是在公众号，在消息页常看的号最左边多了一个小微标志和 AI 总结入口，一点这个小微助手就

0: 会自动跳出来了，把咱近期常看公众号的文章捋成一份摘要。哎，以前刷订阅啊，找内容像在玉米地里找一颗指定的玉米，而现在呢 AI 直接全按你的喜好给你掰了一筐都是你要的那个啊，然后呢文案详情页底下也加了 AI 总结，点一下就能让 AI 帮咱们把长文缩成几句话，一目了然，你就不用花时间翻着去看了。
1: 然后啊，就是朋友圈，现在长按好友发的纯文本内容会蹦出 AI 点评的按钮，小微不光能总结内容，还能生成几种上三休七再上三，然后2026年的所有法定节假日就都放完了。你最后这句话听着是不是脑瓜嗡嗡的
0: 啊？好绝望啊！
1: 就11月、12月一点这种假日都没有了，就等着元旦就可以了
0: 啊。那还拆一拆吧，要不实在不行、
1: 啊、
0: 上午休三上三，哎，
1: 琢磨那玩意儿也没有用，不可能给咱批，咱俩哪次跑得了啊？
0: 算了，不说了。
2: 加油，早上好，让你早起不困难。掌握生活主动权，快乐生活入场券。加油，早上好。
0: 节目的最后啊，再提醒大家，想买这个兰蔻高端线精纯系列的防晒霜的朋友啊，记得我们的关键词是防晒两个字，防晒这两个字啊，直接发送到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先长按图片扫描二维码领取啊，应该是添加，先添加品牌福利官，找他领取一个80块钱的代金券，然后再去点链接下单啊，就是377两支哦，买一送一哦，
1: 嗯，
0: 50毫升的有两支，一共是100毫升，377。而我们刚刚现查的哈，就刚搜的，在京东上搜的，它是官网上是买30毫升送30毫升，一共60毫升，900多块钱，920还是970来着，反正就比咱这
1: 便宜，
0: 贵不少。我
1: 们
0: 这
1: 便宜，
0: 我们这便宜。而且我们也给大家承诺的是，放心。都是保税仓发货，正品正装。然后呢，蚂蚁链溯源可以看得到它从哪个国家走的哪个海关啊进来的。然后呢，品名是什么，毫升数是多少，清清楚楚，一目了然啊。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先领券再下单，不然就买贵了。直接在精英95电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回复关键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券再下单，377直接到手两支兰蔻精纯的防晒。高端线50毫升啊，两支，官网900多，我们这不到400块，100毫升啊，赶紧下单，关键词是防晒。

0: 置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啊，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啊，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啊，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啊，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坊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坊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撰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坊而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体积的计算，算一算这比西欧的数学家要早了5个多世纪，堪称是秦九抓算法。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1: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末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柳体。
0: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其实呢，那个时候还曾经是沿袭了唐代以及呢以前书籍的装帧形式，后来啊，蝴蝶装成了宋代主流的书籍装帧形式。从宋代中晚期开始，宋人呢又在蝴蝶装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形成了背包装，这个是元代最基本的一个书籍的形制了。而从这个校刊上面，宋代的刻本啊，它的错误极少，原因呢就是宋代有非常完善的校对体系。宋代规定，刻版印刷之前需要啊由这个校刊官啊、副刊官、主判阁官进行3次的对证，确认无误之后才可以拿去印刷。而这个刻版完成之后啊，对样板还要再进行校对，并且呢在卷末刊印经手校刊的人的名字上面都要写在上面，也就是说这本书如果未来啊被读者发现有错误的地方，那么曾经这上面刊印的那些校刊名字的人，你们一个都跑不了。宋代啊，在他的这个校刊条例当中明确规定了各种不同情况的一些方法，每个人每天校对的工作量要按时的上报给各个部门，从事校对工作的人呢一般是这个通筋博古的士人，保证了书籍校对分工明确而且是质量可靠。所以对我们来说，阅读印本书籍这已经是很平常的事儿，但是你很难想象啊，在没有印刷术的时候制作书籍的困难。雕版印刷呢，是发于隋唐时期，兴盛于两宋，一路见证了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发展。当然呢，这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难得的 这样的一些

0: 文化的遗产。所以呢，这些文化的遗产一直到现在啊，很多人还是非常兴奋啊，看到这种古书。比如说当你去到北京这个国家的古籍馆的时候啊，国家图书馆的时候，你可以看到那些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现在可以称之为文物的一些书籍，什么叫做蝴蝶装，什么叫做背包装，非常非常的形象。当然这也跟当时的一些社会生活以及呢大家在这个不同的地区来进行流传是有着相当的关系的。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2: 暖心送达，我们读书吧，疗效不错的话记得推荐给更多的朋友。
0: 今天呢，我们的关键词书单以及书签都已经在线上了。今天要说到一本一篇文章啊，它不是一本书啊，是一篇文章。但是这篇文章是由一本书来的。这本书呢，从小我们在语文课啊、历史课啊、甚至地理课啊，我们都学到过。大学的时候更是被老师列进必读书单里。但我不知道你读没读，反正说实话，我没读，因为我去图书馆也找到那本书了，但是我真的当时就被劝退了，被吓到了。现在呢，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啊，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3: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0: 现在你会发现很多孩子上学，老师都会列必读书目，许多书都有很多不同年龄的版本啊，比如说像《史记》《庄子》《论语》《资治通鉴》啊，因为你会发现，身为一个中国人，我们仅仅学习西方的科技，其实已经不能够支撑起我们的精神空间。我们必须也应该回到自己的文化传统当中，去寻找更多的精神资源。啊，道理呢是明摆着的，因为你不知道自己从哪儿来，你怎么能够知道自己要往哪儿去？你更不可能知道自己到底是谁。那么问题来了啊，为什么在那么多的中国文化典籍当中资源更多啊？这些资源呢，既包括了比如说宋代才成熟的一种儒家仪式，也包括了很多人思考我们当代问题啊，读到他的一些这个序传。所以看待这种精神资源，我们也应该采取这样的一种态度，就是哪里卷入更多的精神资源，哪里其实就会有更多的一种力量在。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当代的我们一定要读一读《资治通鉴》这本书的理由。如果你还不知道读哪本，就是摸不着头脑抓瞎，我觉得不妨可以去书店先找来这本书，先来看一看，感兴趣的就把这本书呢带回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
1: 读书生活新知，我们读书吧。

除了权贵的器物，还有特别不起眼的一些生活必需品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杂器，奥杜威石质。

不是很熟悉对方，还在这个了解跟试探的状态。在这一节里面的那一句我们定居哪，和上一节的那句我们去哪，我甚至在想他会不会并没有真的问出来说出来，或许只是他心里面这么想着，但是他又真的是要问要去哪，要住在哪里吗？或许更多的他真正想知道的是我们之间会走向哪里，我们之间会有未来吗？

知道吗？这里的雨季只有一两天，白昼很长也很短，夜晚有三年。知道吗？今天的消息说一号公路上那座桥断了，我们还去吗？要不再说呢？会修一年吧，一年能等吗？你还去吗？你喜欢吗？雨季只有一两天，这个地方可以理解为是沙漠的天气，但是什么地方的夜晚能够有三年呢？就算是北极南极，极夜也只有半年。所以一开始我们才会说这首歌词好像有一点介于虚实之间的这种梦境感。那最后的这一段是最关键的，他唱说一号公路的桥突然断了，要修一年，那前面说到的那些地方你还想去吗？首先这里的桥不一定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淹。

透明的玻璃壶里是泛着橙色的柠檬茶，几块精致的甜点静静地摆在青花瓷的小碟中。随着淡淡的怀旧音乐缓缓飘出，卸下忙碌，回归自由，无拘无束地畅聊着心声，一切都沐浴在温馨轻松中。城市生活家。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
3: 陪你遇见自己。

当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我真的很想走到你面前告诉你，你很漂亮，但我始终都只是静静地坐在这里，偷偷地望着你。在你要离开前的最后一刻，竟然是你走到我面前跟我说拜拜。其实你知不知道，我真的很喜欢你。

0: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城市生活家，用心生活的每一天都值得纪念。

0: 直到我睡后。
1: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

生活的美学就是留给生活多一些细节，少一些噪点。城市生活家。

在风里，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北京时间上午1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最近生活无趣，需要有氧过滤。城市生活家全新升级，和有趣的人做开心的事，与日常的烦恼和忙碌的生活保持距离。那些曾经在我们面前匆匆掠过的风景，现在一起从容欣赏。精英九五五城市生活家，陪你遇见自己。

0: 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3: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4: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0: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5: 工作忙没时间陪爸妈看病不用愁，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福利重磅来袭！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新注册用户还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

0: 看，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

0: 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2: 时间是日光洒落的时刻，也是彼时你走过的每一条街巷。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韭菜园站到。
4: 明末清初的时候啊，这个地方就是一个比武场，特别是东边大片土地都种满了韭菜，所以大家都叫这里韭菜园。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5: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来，请
7: 情欲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8: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7: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9: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
7: 廉洁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10: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9: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11: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9: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7: 请字一出口，廉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时间和音乐一起慢慢沉淀，那些人，那些歌，经典。从光阴的故事

0: 陌生电话，
1: 别搭理；
2: 高额返利，
1: 别相信；
0: 免费礼品，
1: 别贪心；
2: 冒充亲友，
1: 别转账；
0: 保健品套路，
1: 别上当；
3: 养老钱不容易，
1: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娱乐，它就只是一些流行歌曲；如果你觉得音乐是学问，它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宽广世界，映照文化的多元。
2: 十八的姑娘一缕发呀，一缕发。
1: 你正在收听的是《那些人，那些歌》。
3: 节目进入到下半段，那些人那些歌，今天是我们的听随性单元。之前看到过一则关于费玉清的录音技术配器方面能够听得出来，但后续的作品就算是新歌，它唱起来也像是旧作，而旧歌本身也是在不断的被翻唱，所以有一种模糊的时间感，好像这么多年以来它也就是这样几乎没有改变过。那么说到属于上一个时代的艺人，我还联想到了另一位费翔，他同样也是自有一番自己的风度，在微博上面偶尔的发文也很像是上一代的文风，可是他们就是这样在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保持着一贯的斯文优雅与魅力。现在我们听到就是费翔这一首《哦，纽约》。

0: 北京时间中午12: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0: 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哦。
1: 音乐是记忆的容器，哪怕有时容器里装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
2: 我忘记了你，输入法却记得。周杰伦把爱情比喻成龙卷风，我觉得特别贴切，因为很多人像我一辈子都没见过龙卷风。但因为是爱啊，遗憾也珍贵。

世界上好听的音乐这么多，为了这些美好，也要好好生活。我是王佳，我在佳人有约。各位好，欢迎光临佳人有约，我是王佳。人一旦有一个爱好呢，就像拥有了生命的某个避难所，让你有机会逃离现实烦恼，短暂的自得其乐。我们最近在节目中讲到这些个人爱好，它让人觉得一个有丰富个人爱好的人，也一定会是一个内心充盈的人。我看到有坚持冥想的朋友说，每个人其实都有一趟探险的旅程可走，就是去走完那条通往自己内心的路。探索能够让我们变得更丰富更有意思，而它是通过冥想完成的。我想生活有无限可能，也跟随我们的爱好不断深入，而时间早为每个人埋藏好了宝藏。既然有约，到不同人心里去看看这些宝藏，用音乐的方式再解读。 Tina 说，我做了16年高校的专业教师，因为要照顾孩子，2年前决定辞职。我先学了做菜，然后把家里其他角落收拾齐整，部分翻新。这些只需要一个人完成的事，其实特别滋润，心里面那些被遗忘很久的角落又重新柔软了起来。在忙碌工作连轴转的这些年，我觉得我太依赖于学生或者伙伴给予的肯定，而现在我把他们一点一点拿回到自己手里。看 Tina 的分享，突然想到一首歌，叫做《芬芳一生》。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好奇行走在这条路上，最终可能会发现，来自他人赞美及肯定的一切终将失去，而最稳固最顽强的却是自我接纳。动辄说一声是艰难的事，但让每一天芬芳起来，却只在于你的行动和坚持。

冰冰说，我喜欢做的那件事是录视频吧。我是一个人很絮叨的那种，视频里会说很多话，虽然是常走的路，每天重复，但是视频记录的时候就别有一番风味。我在视频里拍了夜晚的天，立交桥上的路灯，满是槐花的路，背景就是蝉鸣，所有的声响加在一起，让我感觉可以重新认识这个世界，觉得很美好。有一首歌就叫做《在树上唱歌》，那首歌轻快绝妙的地方在于，它真的唱出了一个人很自在、很欢乐的画面，无需同伴，无需掌声，那一刻光着脚丫，最放松，最减压。如果你也跟我们分享属于你的小爱好，也可以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要记得选择那只面朝大海的猫的头像。

和被感动过的心一起记录下来。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杨佳。说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小爱好，尤其那些爱好丰富的人，我觉得每一个爱好都像是提供了生命的一个避难所，或者是延展了生命的某种乐趣。今天想要跟你分享不同人提供的这些爱好，我觉得每一个爱好有可能都会探索到真正内心的自己。 Peter 说，之前看到了糯米饭的新做法，一直心心念念的想做一次，然后终于在前天呢就杀去同。

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有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九五，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

日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西汉长沙定王刘发，因为特别思念母亲，每年都托人从长安带一车泥土回来。定王用这些泥土修了一座高台，想母亲，就登台望长安。定王台就是这样来的。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
3: 妈，我给你买了一台 AI 健康机器人，它会监测你的血压、心跳，提醒你吃药，搭配你的饮食。我接下来工作会特别忙，就让它来照顾你了。哎呀，我又要去开会了，不跟你说了啊，拜拜。
4: 我是您的 AI 管家，按照您的健康数据，建议今日减少糖分摄入。
5: 对对对，减少糖分。闺女不在，吃啥都不甜。
6: 哇，好厉害，倒挂金钩。
4: 倒挂金钩 Bicycle Kick Overhead Kick 是一种足球术语，指人在腾空状态下且头下脚上将球踢入球门。
6: 是啊，上次爸爸在比赛上最后进的那一球就是倒挂金钩。可是爸爸已经好久都没有带我踢球了。
4: 根据您的日程安排，今晚7点有一个重要会议，请记得准时参会。
7: 啊，你不是说晚上有工作不回来了吗？
8: 有什么工作能比咱妈的生日更重要呢？干杯。妈，生日快乐。
1: AI 不是爱，爱不可替代。

0: 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旅行。
1: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

0: 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
1: 只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

0: 然而这一切
1: 真正的是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身在外地打拼，爸妈看病只能自己去医院，隔着几百公里，再担心也赶不回去。
2: 这就是在外子女的无奈啊，没办法贴身陪伴，总牵挂老人看病会不会遇到难处。
1: 有没有靠谱的途径能值得托付陪爸妈去就医？
2: 芒果陪诊小程序全新上线，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的用户直接领取新人礼包，咨询在线客服或一键下单，专业陪诊人员全程陪护父母就医看诊。
1: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
4: 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
3: 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

0: 北京时间下午3: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2: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3: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4: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2: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3: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5: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3: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6: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7: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

0: 进营，
1: 能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福利。芒果陪诊师全都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医疗陪诊从业资格证，帮您家人轻松搞定看病所有繁琐流程，解决子女们没空陪护的难题。湖南电台官方正规平台，省心安心更贴心。预约方式请记牢，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或者直接拨打专属服务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放心交给芒果陪诊，专业化服务将会照顾好您的爸妈就医看病。美好的事物总是没有目的地，飞升的烟火，夏日的流萤，以及那首缓缓流淌的旋律。Sometimes there's things a man cannot know。金鹰955，氧气音乐时间，在音乐里，没有目的地。Look into the sun as a new day's rise。

0: 北京时间下午4:15。
1: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2: 3、2、1，开始。
3: 今天

喷涌而出的水花。那么下一句，树叶有翅膀，也可以理解为是树叶飘落时像翅膀一样飞翔。那么其他两句，一句是椅子在异乡，这个又更有想象力了。椅子在异乡是因为制造椅子的木头被运到了异乡，还是这个椅子本身是外地甚至国外的某个品牌如今出现在这里。那另外一句是上海街道的边上有雪。

0: 想服务好我们湘潭的这些老客户们，把我们的产品做得更加能够让大家深入人心。第二的话呢，我也是想通过吃在湘潭这次契机，能够把我们湘潭菜、湘潭美食，让大家从全国各地来我们湘潭来品尝湘潭美食，
1: 让更多的我们的常驻潭的朋友，来自整个湖南省内朋友，
2: 是的，
1: 来自全中国的朋友，都能够来我们湘潭来吃一下我们地道的湘潭菜。
3: 也希望我们所有朋友们看到视频之后呢，也来湘潭寻找好吃的美味，吃遍湘潭。我们下期见喽，拜拜。
4: 嗨，如果你也喜欢这期节目，喜欢吃各地美食，欢迎各位在微信平台当中回复吃，吃香喝辣的吃，解锁千份霸王餐福利，加入吃香喝辣，一起来分享更多好吃的美味吧。

0: 贵贵贵！
1: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30。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4: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0到15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5: 您觉得我们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4: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0: 道理就很难在学校里面发生，可能会两个人逛街，提前在其他的一个小景点、一个小广场，然后提前准备好。在学校里，我感觉会有点，就是太尴尬了，就人太多了，而且如果遇到熟人会更尴尬。其实因为有句话就是说得很好嘛，就是，在大庭广众之下向一个人表白，他其实不仅仅是你的心意，其实也是一种其实不太礼貌的行为。
1: 就是你会把人架在那个地方，
0: 会把人架在那，就是人家不知道该不该说自己真实的想法。要是没说好，越怕伤你心意；要是就是说太好了，要是和自己心里的那个预期不一样，又会有些不太好。
1: 但是作为大学生啊，其实表达方式啊，你有些是属于比较浓烈的，有些属于比较含蓄一点点的。但是我在大学的时候，就是在七夕节当天，我记得当时我们寝室另外一个男孩子哦，去追我们同系的一个女孩子，她的表达方式非常之直接。我跟大家讲讲这个过程。我记得就是那个时候，我学校有操场了吗？然后呢，是把她，就是她提前给我们寝室的其他的同学们都下了任务啊，每个人啊要拿一个什么气球啊，甚至玫瑰花是气球，我忘了啊，应该是气球还是干嘛的，然后把人约到啊。她的闺蜜把她约下来带到田径那个跑步的地方，说我们一起夜跑还是干嘛的，然后我们就在草丛里面躲着啊，蚊子又在咬我，然后我们就躲在里面，然后一会儿就钻出来一个跑过去的人啊，给她递了一个气球还是玫瑰花，我忘了，好像是气球，递给她，她跑跑跑跑跑，每跑过一小段就给她递一个气球，每跑过一小段就有我们寝室另外一同学冲出来给他一个递一个气球什么什么之类。那在终点的时候，我那个同学窜出来然后拿个鲜花，哎呀我们在一起吧。当时啊朋友们，他是非常浓烈的，而且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社交媒体啊什么之类的，只有那个什么微博啊，就微博上发一发，没有这样子像现在那种
2: 人人网。
1: 对，有人人网啊，你看我们那个时代校内网、人人网，那个时候就发那个地方啊，往那儿一发，然后其他同学就知道，哇，谁谁谁跟谁表白了。那不是现在不得了，谁谁谁都要拿个抖音拍一拍。那个时候其实有些同学我们表达爱意的方式就是比较浓烈的，我觉得还行，因为那个时候。

0: 它长得就像一本书啊，长得就很像这个，而且是塑封好的一本新书那种感觉，是两本，那个书的名字叫做啊，《奔向你的自由》，那个书的名字叫《奔向你的自由》，然后就是一个。外面是，我是一片海。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坡子街站到了。
2: 所谓坡子街，就是这条街曾经有过坡，是一条被人们亲自踩出来的路，因为地势的缘故，慢慢踩着踩着就成为了路名。
1: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3: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 95.5，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1: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4: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1: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0: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1: 来，遮住左眼，这个。
2: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1: 上一排呢，这个。
2: 还是不清楚。
1: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

0: 到节目当中来咯，这里就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事情现在就不太适用了啊，就买点基本上这个经典的一些款式就可以了，买点小花花啦，小羽毛啦，小星星啦，小爱心啦，对，还是不错的啊，这第一个，然后还可以买给女孩子买什么啊，就是一些数码产品，但是呢我说的这个数码产品不是那种3C 数码产品哦，就是那种比如说啊拍立得，当然呢我们那个时候是流行送拍立得，现在可能估计也不太适合，你买那个你就网上淘那种旧 CCD 还是 CDD 啊CDD 啊那种
1: CCD
0: 对，你买那个他绝对会很开心的，因为女孩子都喜欢拍照嘛，对吧，你就往买那种在网上曾经淘那种以前那个 CCD 那种东西，很便宜哦，100块钱200块钱就可以买到一个，他绝对会很开心，哇你还懂这个，你顺势给他拍一张，或者是用拍立得立刻拍一张，他觉得难忘的不得了啊，这是送给女孩子的啊，那有一些送给男孩子的啊，就是女孩子送给男孩子的一些礼物，我觉得其实有几个送男孩子的，送什么啊，你在视频短视频平台当中你经常上，那我就要给他买显卡，买 CPU, 买鼠标，买键盘，当然可以啊，如果你的男孩还缺这个东西的话，那一般来说你不懂他的喜好，或者是你才谈恋爱不久的话，你想买一个很实用的话，其实你可以买这种小家电类的产品，我觉得男孩子应该都还蛮，那心意就会翻倍了啊，我觉得这个就特别特别的特别的好啊。不知道各位啊，大家七夕的时候送礼会选择送什么样子的礼物呢，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这个互动一下，我看到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一起聊天啊，这个我看看这位朋友叫做礼物啊，礼物他说今年我的男朋友终于开窍了啊，送我一个锆石的项链，不贵，才可能60多块钱，但是呢一看就很喜欢，这也是他藏在这个购物车里面很久的东西，嗯，他可能上次玩我手机的时候看到了，他这次就偷偷买下来了，他说终于开窍了我觉得你看礼物也不贵，但是呢能够买到他的心目当中，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好的这个礼物，然后我再看看这个小富说男朋友送他一个大水杯，一升的水，提醒我多喝水啊，这个水杯呢不是什么大牌子的，但是很大，是粉色和这个黑色做搭配的啊，他非常非常喜欢，那从明天开始他就要带这个水杯天天去上班啦，我觉得很好，你看送小水杯也挺好的，

在喝水的时候就能想到他嘛，也提醒他可以多喝水，这个也挺好的。哎，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看啊。今天就聊聊看送礼，哎，你收到过难忘的礼物啊，或者是你送出的礼物是什么的，可以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聊聊天。喝水之后再回来喽。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喽！这里依旧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城市大眼睛视频直播，当然此时此刻也正在通过我们的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FM95.5 金之声同步在进行晚高峰的全程的车载的直播。大家好，依旧是吃香，我觉得花有一点点
1: 单调，
0: 不是单调，就是有点不实用。我是实用主义，所以你知道花，它可以换成什么？
1: 换成吃的。
0: 对，啊，换成那种草莓花
2: 包装的花啊。水果花、辣条花，
0: 对啊，送西兰花我觉得比鲜花，
2: 西兰花
0: 送西兰花挺好的。就我看到有些朋友送那个草莓花，哦、大家看之前那个什么吧，就是那个歌手啊、歌手最后一期毛阿敏老师见到谁来着的时候，见到齐豫姐的时候，他就送了一个花，他说啊，我给你送了一个草莓花，聪明啊啊，鲜花真的是有点。可能都不会拿走，你知道吧？你懂我意思吧？就是比如说，他不方便拿走，你拿走也不知道摆在哪儿，他们住酒店肯定不方便。但是嘞，你送草莓花，我绝对会拿走，我哪怕是摘吧洗洗，当场吃掉，我就觉得哎，它是有用的，朋友们啊！而且呢，我估计我不知道草莓花这种贵不贵啊、哦？一个鲜花也要蛮贵的嘞，对不对？你可以买很多啊，
2: 买
0: 好多金草莓了吧？
2: 和草莓。
0: 哪怕是送个西瓜花，送个榴莲花，你知道吗？就个哪怕是西兰花、胡萝卜花啊，这个我都觉得还是比较实用性的，我觉得。嗯，所以各位啊，下次你真的啊，就别送鲜花，你就送草莓的花，或者哪怕什么可以吃的，当场摘下来，巧克力花，我当场摘下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个电影，把这花摘下来就吃。这是最好了，对不对、
2: 嗯、啊？没错。嗯，
0: 那排名第二是什么？
2: 第二是首饰品啊、哦，首饰饰品，就比如我们这什么项链、哦，还有这种什么指环之类的啊、哦。第三个就是飞哥之前提到那个口红彩妆礼盒，一定要挑对颜色。嗯，
0: 彩妆礼盒其实大家有发现，就是到这种这个七夕节的时候，很多品牌都在发力啊。送礼要送什么？哎，什么什么的礼盒包装来了，
2: 各种七夕套装，
0: 你送的都不会出错啊，什么什么之类的，嗯，也挺好的啊。就是有点预算的朋友可以考虑啊。下一个是什么？
2: 第四个是包包，
0: 包包啊，能理解，能理解啊、嗯。但是包包我其实觉得也挺危险的，你不要凭空去想象，你一定要听他念叨的是什么包包。那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你喜欢的这种类型的，你买个公文包他会喜欢吗？不会吧，所以一定要就是要找准喜好啊，开个月卡啊，或者是给他买一个什么装备，他觉得很开心。你打王者荣耀的，你送他一个皮肤，你看他开不开心？他肯定开心啊，对吧？然后小家电也是，哎，比如说你送他一个办公室的按摩。背的什么仪器啦、哦那个、按摩肩颈的仪器啦、那个、什么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应该大家都不会拒绝，还觉得哎你挺用心的，
2: 对，很贴心的感觉，
0: 对对对对，这种还挺好的、还有一个点啊、哦、就是送男孩的，我刚才看到微信当中啊 VVA 在说啊，我送男朋友就是今年送给他的七夕节礼物就是一个筋膜枪，很好、啊送筋膜枪挺好的，就是他锻炼完了之后你用放松啊，或者是这个你平时也可以打一打，放松一下肌肉，如果他是一个健身爱好者的话，就是还送到心坎上去了，我觉得挺好的。这种按摩，
3: 你所熟悉的精英955晚高峰广播视频正在同步直播，来看看你的下班搭子吃什么聊什么，还有哪些私藏好物和福利惊喜，关注视频号精英955电台。

0: 点点关注不迷路。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
0: 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重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2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哟。

0: 网上销售危化品的行为，请拨打12345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

选工行，手开手脚享好礼，累计缴存礼上礼，最高可领656元立减金。用工行个人养老金提前规划您的未来，详询工行各网点。

0: 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0: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30。
3: 这里是湖。

0: 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1: 这本书很特别，朴素的线装，还有褐色哑光的牛皮纸。
2: 牛皮纸的硬度、挺度和耐磨度，还有防水性能都不错，可以让文字清晰持久。
3: 每当我拿起它，都爱不释手，就是拿到它的机会比较少。
1: 这本书又大又厚，还印满了密密麻麻的凸点。
2: 这是一种拼音文字，六个点的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4: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1: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2: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校对员，一人读书，一人摸读电子文件来检查是否有误。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5: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6: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

0: 武说，我喜欢给自己设计不同的身份，然后去跟陌生人交往跟聊天。我会很认真的，比如有一次我去教堂，就买了部经典读了七八遍，又买了本砖头厚的注读，然后去参加祈祷。没有人发现我其实是个速成
1: 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仰天湖
4: 这到了。
5: 仰天湖确实是一处历史地名，古时候这里就有湖，叫做仰天小湖，不过后来呢就慢慢的干掉了。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6: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7: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6: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8: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6: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9: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6: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
10: 宋代开国的时候，宋太祖采取重文轻武的策略，人才选拔呢主要是依靠科举，极大的刺激了文人读书买书的需求，所以从上到下大力的提倡雕版印刷。为什么宋朝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呢？伴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图书信息量明显是超越了盛唐以及五代两宋这300多年的时间，所以刻书单位之多，雕印地区之广，以及内容之丰富，印刷品质精美，均为前世所未有。雕版印刷事业在这个时候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由于宋代统治阶级强烈的重文轻武的意愿，使得刻书印书抄书变成了当时非常普遍的社会行为。雕版印刷在宋代的时候明显具有了不同于其他产业的一些特点，这些特点呢，首先是表现在刻书单位众多上。宋代三大刻书系统可以充分地体现这一点。哪三大系统呢？分别是官刻本、坊刻本、私刻本。很明显，官刻本是指政府机关刻印的书，有中央和地方之分。宋代不仅国子监刻书，中央朝廷的殿院、司局、地方的州府县，各路的史司、各州的军学、县斋、县学都刻书，所以官刻书籍印刷精美，这是宋代刻书水准的一个典范。而坊刻本呢，就是由这个书坊的主人来主持印刷的，主要是为了盈利。当时的书坊呢，已经开始有广告意识了，就像现在的书店一样，会随书来附带一些这个刻刊记，像余仁仲为他的新刻的《春秋公羊，传解孤》当中就做了一个后记。这个呢，其实就可以看作是一个卖书的广告，说明刻书者对于这本书负有责任，并且做了一些搜集和这个检查的工作。这种形式的书坊是争取到了非常大的商业信誉，所以在当时销路非常广。那私刻本呢，主要就不是盈利了，这往往是学者或者是藏书家一个大家族主持刊刻，为了流传善作，保存自己或者是亲友或者是家族的。而宋代的这个雕版印刷，从原料选择、雕刻手法、排版、装帧各个方面，看似都超越了前代，这也是宋代书、宋朝书或者说宋版书成为全世界最昂贵的书籍主要原因之一了。那么关于这个主要原因，恐怕还是要归咎一下宋朝人刻书的这个纸墨是相当的讲究。

0: 宋人刻书的纸墨用料精良，宋代造纸技术较为发达，印刷用纸大致有竹纸和皮纸两类。竹纸色黄而薄，时间长了还会变黑变脆，但是皮纸以桑树皮和楚树皮为原料，色白而厚，两面光洁。除了用纸，宋墨色泽清纯匀净，在原料配纸、艺术加工、种类品质上均较前代大为提高拓展。从字体来看，宋人工书法崇尚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的字体，风气所上也影响到雕版印刷事业。北宋早期盛行刺体，后期逐渐转为颜体和柳体。
1: 从装帧上来看，宋朝初期，
2: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3: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让每一次聆听都是跨越千年的回响。
4: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是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5: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4: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5: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代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4: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5: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6: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
1: 反过来看啊，特别是去书店看看一些注音版，看一些其他的版本，你会觉得很有趣。当然呢，最近有一个人他呢写了这样的一篇文章，他说为什么这本书对于当代人，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85后、90后啊，甚至还有很多00后，在网上晒自己在看这一套书，就很厚很深的一套书，反倒是年轻人对于这种书籍越发的感兴趣啊，他开始思考，不是他上一辈，而是他上上辈的这个隔代的人啊，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那一辈人在思考的一些问题。所以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资治通鉴》啊，这样的书为什么对于现当代的我们来说又是格外的重要呢？
0: 为什么像《资治通鉴》这样的书对我们这代人特别重要？
1: 现在你会发现你被辞去了工作，当你心里烦闷的时候，你都可以回到陶渊明，回到这个名字的旁边，好好的坐下来想一想，甚至跟他隔空对话一下，听他说一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啊，或者是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所以从此许多人忽然之间就明白了，这个人呢，在飞黄腾达之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努力的方向，那就是拼尽全身的力气和山川田园融为一体，普度普通而又有趣的一生。就很多人可能现在羡慕那些田园生活啊，那些田园生活的博主们啊，其实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在的。你看到他的 vlog 的时候啊，你也会觉得说，这不就是个陶渊明吗？其实陶渊明还只是一个例子，但是呢，积累的多了之后，当一个中国人和一个外国人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或者说当他们居住在一起，面对一模一样的人生挑战的时候，这两个人内心的丰盈程度是不一样的。中国可能因为历史绵长啊，因为文化没有中断，数千年积累出的人格模式可以被一个当代的中国人随时的调用。就像昆明大观楼那幅对联上说的一样啊，数千年往事啊，铸到心头，把酒临须，对吧？这个你看咱们中国人啊，就是有这个本事，一登楼放眼一望，哎呀，数千年滚滚红尘就在眼前这么拂过的感觉，这就是历史长的一个文明的好处。再比如说前两年有一本很火的畅销书叫《六神磊磊读金庸》啊，其中有一篇呢就说到张三丰，说啊这个张三丰和弟子聊到一个大前辈，一个大侠叫做白隼道人，结果呢所有的徒弟都沉默了，没有人搭话啊，因为这个人是何方神圣谁都不知道，因为张三丰啊在这个世界

0: 活得太久了，所以他认识的那些人和事儿，旁人都不清楚，哪怕是跟了他最久的大徒弟，也都未必知道。
1: 上9:30，
2: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精英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调频长沙株洲湘潭 FM95.5。
3: 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0: 十九世纪浪漫主义作家大仲马在晚年时几乎吃遍了巴黎的大小餐馆，最终他成为法国第一个写食评的人。
1: Radio 95上面说啊，这本书很好，但是也挺贵的，因为你要知道这种巨幅的图片啊，印刷精美，对纸质有极高的要求，又是一种很大很重的书，特别是这种艺术权的版权，这种书必然都不会特别的便宜。所以你会发现，虽然你可能也见过很多世面，去过欧洲几次，但是这本书依然会给我们直击心灵的震撼。1000多页，9公斤重，摊开比4本杂志还要大。这里面存了650个博物馆和私人的收藏家，收藏的3000多件顶级的艺术品都在这里。所以翻开它，你既会看到蒙娜丽莎，也会看到梵高的星空，以及呢这个日本的浮世绘，色彩明艳，细节逼真，每个珍贵的艺术品啊，指尖触手可得。这绝对比你在高峰度假期间去国外的博物馆排着长长的队先去买票，再隔着厚厚必需品啊，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石质砍砸器，奥杜威石质砍砸器，曾经它呢是用来剔肉砸骨头啊，剥树皮，解决原始人类的这个温饱问题的必需品。那最有意思的是呢，这个展览当中的最后一件藏品竟然是来到了现代太阳能充电器和手电筒。它真的是按照一个时间的线索，从古埃及时期一直走到了2000年千禧年，这些带着千年历史而来的文物静静地躺在这本书的纸页上面。但是你会发现看的时候感觉你的这个精气神已经是随着这本书的文字和图片穿越到了大英博物馆。所以不管有没有去过，如果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看看这本书其实也是一种非常好的指导，或者是非常好的一种享受了。除了大英博物馆，还有一家博物馆据说呢也是世界四大博物馆之一，它的名字叫做大都会历史艺术博物馆。但是呢它有一点特别吸引我们，那就是啊，它是海外收藏中华文物最多的一个博物馆之一。在这个博物馆的中国馆里藏有大型的佛教壁画，这个药

0: 北京时间晚上9:45。
1: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当你在外面为了生活打拼时，父母永远是你坚强的后盾。你在家，他们每天都准备一桌好吃的。你不在家，他们一日三餐清粥小菜。你在家，他们总有想说也说不完的叮嘱。你不在家，他们总向别人有意无意提起你。你在家，是那个永远需要被照顾的小孩。你不在家，他们是你受委屈后第一个想到你的人。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说说话。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2: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3: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4: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5: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6: 姐妹，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儿？秋天太阳比夏天还要毒辣，防晒一定不可以扔到一边。真正懂护肤的精致女人们都知道，秋天的阳光是隐蔽的肌肤暗沉杀手，秋老虎的烈日比夏天更有灼热感，长波紫外线一点儿没少，甚至比夏天更狡猾。到了秋天，皮肤反而被晒得更惨，加上夏秋交替温度更高，皮肤水分流失比较快，屏障呢变得又脆又弱。这时候如果你涂的防晒厚着闷痘、搓泥卡粉，要么吸得像水一样，根本就不顶用。晒黑不是一瞬间的事儿，是每天偷懒积累出来的。那今天七夕宠粉377块，买一送一，给你2支50毫升正装兰蔻精纯防晒。在微信搜索公众号精英95，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把七夕专属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
7: 这个似乎就有点不太现实了，除非他说的是广告牌上面的大幅的这个雪山的照片。那在这些虚虚实实的景象之中，其实是他对于两人之间未来的想象，但是好像又没有一个很清晰的画面。就像这一节的最后一句歌词，他在问我们去哪，就算是北极南极极夜也只有半年。所以一开始我们才会说这首歌词好像有一点介于虚实之间的这种梦境感。那最后的这一段是最关键的，他唱说一号公路的桥突然断了，要修一年，那前面说到的那些地方你还想去吗？首先这里的桥不一定是真实的桥，那就算是桥断了也一定有其他的路可以走，所以在这里桥更像是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

走向未来的一种可能性。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个桥突然就断了，有可能是我不敢告诉你，可能这个关系就无法推进，也可能是我实在难以猜测你的心意，就像是没有桥可以到达想去的地方。那这个桥的修复时间为时一年，这一年或许是他们之间有什么原因需要再等一年，比如说会不会是一年后两个人当中有人会经历一些重要的转变，所以此刻可能不是最佳开始的时机，也可能是我对你的试探说不定要花上一年，一年的时间你能等吗？我们之间的可能性能等吗？到最后他除了问你还去吗，也连问了两句你喜欢吗，所以或许他真正想问的是你喜欢我吗。歌词研读下单元，本期作品陈绮贞《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这是2017年的电影《喜欢你》的主题曲。感谢你的收听，我是以乐份，跟你下次见。

0: Thanks for listening. 我们读书吧，已经播放完毕。FM 95.5即将播出氧气音乐时间。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安全生产一刻都不能放松，请大家自觉遵守安全操作规定，不违章作业，不冒险蛮干。如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罅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

轻松优惠券领到手。大品牌防晒赛道里，兰蔻精纯防晒一直是圈内公认的私藏宝藏，它 SPF 50加 PA 4个加防晒硬实力，不管是夏天的大太阳，还是到秋冬的那种看着不晒实际伤皮肤的隐形紫外线，都能给你严严实实挡在外面。而且呢，光有防晒值还不够，兰蔻精纯防晒特别让人惊艳的是它独一份的柔光肤感，自带通透的磨皮柔光效果。防晒啊，真不是夏天的事儿，是一年四季的事儿，秋天尤其不能松懈。如果说想要拿下今天的福利，记得在微信搜索精英95我们的公众号，回复防晒添加福利官，领取七夕专属优惠券，即可享受377元两支买一送一的兰蔻精纯防晒宠粉福利哟。

0: 北京时间晚上10:15。
1: 妈妈，这次数学没有考好，我是不是很笨？
2: 傻孩子，怎么会？
3: 看这棵树多高大，能遮阳避雨。那边的小草呢？
4: 小草软软的，我们气球摔倒了也不会疼。
3: 是呀，
5: 妈妈，看小燕子，
2: 它们飞不高，不像雄鹰。
5: 妈妈，燕子低低飞，更容易发现树上的害虫。
3: 对呀。

0: 在丰盈的乐林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六年，记录十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

0: 安全提醒。
1: 听众朋友请注意，烟花爆竹非法生产是很大的安全隐患，尤其要注意前面开店后面住人，楼下开店楼上住人的情况，一旦出事后果不堪设想。请到正规门店购买合规产品，发现非法生产行为请拨打12345。

0: 热线，或通过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举报。举报有奖励，信息会保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示您，天心阁站到了。
4: 在古时候叫做提心阁，星星的星，古人认为呢，提心阁正映在天上的长沙星，所以文人墨客都喜欢来这里登阁远眺，吟诗作赋。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6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1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5: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6: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7: 来，遮住左眼，这个。
8: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7: 上一排呢，这个。
8: 还是不清楚。
7: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8: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

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0: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文化艺术中心大卷官方微信抢票。
1: 什么事情都有赏味期限，视频网站的会员，冰箱里的罐头，朋友给的餐厅优惠券，幸好音乐永远没有保质期。金鹰九五五，氧气音乐时间，好听没有钱。

0: 周末夜晚自在听，那些人那些歌听随性。
1: 前段时间好久不见的王中平跟于浩然这一对曾经的歌坛夫妻档，他们来到了纽约参加了一个公益演出，夫妻俩是夫唱妇随的在舞台上面，王中平抱着吉他，于浩然安安静静的在旁边唱，他们大都是唱别人的歌曲，一个是他们自己的歌呢，当年其实不算真正的红遍大街小巷，而且也太多年没有出唱片，另一个就是在公益活动上面唱情歌可能也觉得怪怪的，所以他们就唱了像感恩的心这样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呢也是很多人唱过的阳光和小雨，其实是特别简单的一首作品，简单到有时候你会觉得它可能都没有什么特色，可是很多的歌曲在特定的环境里面听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先听到潘安邦的版本。

0: 最终需要大家的参与。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2: 一座城的浪漫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通泰街这到了。
4: 因清代长沙古城有9个城门，其中之一就是通泰门，位于这条街上，所以叫通泰街。
2: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
5: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6: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5: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7: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5: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数据达人奖，
8: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5: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9: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5: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

0: 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1: 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焕发消费新活力。

他没有嘴巴，但他会说话，看不到他的样子，却能听到他的灵魂。他是凌晨音乐自驾游。夜色深沉，音乐说话。

0: 藏在时间的下隙里，也藏在那些古老的街巷中。
1: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
2: 水风景站到了。
3: 水风景三个字啊，可是浓缩了这个人生的大智慧。有水有风的地方，生命生生不息。康熙那个时期，这里就已经是长沙城的一个地名了。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其实人民币上就有这种文字。
1: 相比于听读，我更喜欢用手触摸文字，享受阅读。
2: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约1732万，大约每80多个人里就有一位视力残疾人。我国每年出版的超50万种图书中，盲文新书仅有约400种。盲文，让他们的人生不设限。全民阅读，一个都不能少。

全球首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即将登陆长沙了。莫里埃奖提名编剧、巴黎奥运舞美团队、摩迪、卡门导演这次联袂为你打造全球第一部法语音乐剧《茶花女》，高燃舞台全员唱将，现已开票。金九五公众号回复"抢票"获取购票链接，也可以关注梅溪湖国际。

0: 北京时间凌晨2:45。
1: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2: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醒了吗？
1: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

有一辆夜班车招手即停，停车的密码是调频调到 FM95.5。 凌晨音乐自驾游，欢迎搭乘，随时上。

漫漫长夜，有人沉浸梦乡，有人加班加点，有人彻夜欢聚，还有人悉心聆听。凌晨音乐自驾游，让你的夜晚多一个选择。

0: 果发现企业存在严重安全隐患，请及时通过12345热线或应急管理部安全生产举报微信小程序向有关部门反映。您的每一次提醒都可能避免一场事故。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2: 时间像水般流逝，却带不走那些街巷里一直流转的故事。
3: 长沙公交集团提醒您，五里台北站到了。
4: 长沙市以前没这么大，这里已经就是城外了。距离长沙古城5里有一区楼牌，所以叫五里牌。

0: 一起读懂古城长沙，寻见国风里的东方美。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金鹰之声 FM95.5 城市大眼睛。清晨六点，闹钟响起，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不是拉开窗帘迎接晨光，而是关闹钟、刷信息、点赞留言，迎接你的是屏幕的蓝光。
2: 凌晨一点，你还在无意识地刷新屏幕，
3: 眼前这个走在大街上浑浑噩噩的男人，
2: 大脑在蓝光的刺激下辗转难眠。
4: 您好，您可以先去眼科体检。
5: 来，遮住左眼，这个。
6: 左，哎，不对，上，有点看不清楚。
5: 上一排呢？这个。
6: 还是不清楚。
5: 现在呢？试着看看窗外。远处
6: 啊，对面阳台晒着萝卜干，地铁口那个孩子背的是蓝色书包，天上飞的风筝。
0: 很烦心，这些只需要一个人完成的事其实特别滋润，心里面那些被遗忘很久的角落又重新柔软了起来。在忙碌工作连轴转的这些年，我觉得我太依赖于学生或者伙伴给予的肯定，而现在我把他们一点一点拿回到自己手里。看 Tina 的分享，突然想到一首歌，叫做《芬芳一生》。我们每个人都带着好奇行走在这条路上，最终可能会发现，来自他人赞美及肯定的一切终将失去，而最稳固最顽强的却是自我接纳。动辄说一生是艰难的事，但让每一天芬芳起来却只在于你的行动和坚持。

同样说到吃，还有一个朋友说呢，他是个火锅爱好者。没出国之前，在国内基本上如果去外面吃饭都会选择火锅。平时是个话很少的人，但是只要一坐下，那个锅一开始煮，他说什么都能就着肉说出口了。不但是火锅爱好者，还

人说，我喜欢的领域是香水。很多人听说之后都嘲笑我说，你是想做美妆博主吗？或者说，香水有什么好买的？对于这些，我一笑而过。只有我自己知道，自己有非常敏锐的嗅觉。不同的气味对我而言，就是储存记忆的载体。也只有闻到喜欢的味道。

味道，我才能全身心放松。下班回家，只想坐在卧室的试香台前待着，缓解疲劳。从香气里，我找到从前的自己和未来的自己。有时候也很想为香水证明，视觉有绘画、摄影，听觉有音乐，嗅觉为什么不被重视，不能是艺术呢？其实 Karen 说的这个啊，今天已经越来越多的被人重视到，人的所有感官一旦被打开或者被发掘，都将是一场奇妙之旅。如果你刚好在某一个感官部分特别敏感，真的算是天赋的财宝。而香水的味道里面被赋予那么多名字的成因和来历，以及想传递的价值，就是属于嗅觉的独特之美。你觉得五官当中你的哪个感官是最敏感的呢？哪一次让你觉得它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也欢迎你透过家人有约的微信平台直接留言参与互动。

0: 京时间凌晨3:45。
1: 在很多人眼里，你是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2: 你好，可以换一个座位吗？
3: 好嘞，哥们儿，晚上帮我改个案子呗。
4: 没问题，想事儿。
5: 小伙子，谢谢你。
4: 没事儿，应该的。
1: 在某些人眼里，你是他们的骄傲。但
3: 爸，怎么今天又吃这个？哎，我不吃了。妈，你是不是又把我东西乱放？
5: 我没呀，
3: 哎，说了别动我东西。这个按一下就能开，怎么就学不会呢？烦死了。
1: 当他们开始逐渐沉默，面对你的坏脾气小心翼翼，他们已经慢慢老去。百善孝为先，孝是德之本。心怀感恩，善待父母。
6: 我常常问自己，这些流行歌曲在娱乐至死的预言里，真的有价值吗？

0: 京时间早上6:30。
1: 三湘四水，滋养遍地芳华。这里是湖南，
2: 国里是湖南，
3: 是湖南，
4: 国里是湖南嘞。
1: 记录铿锵前行的现代化新湖南，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
5: 习近平同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会谈。
6: 12届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第69次集体学习，深学笃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动美丽湖南建设取得更大成效。

0: 服务好湖南重点产业、重大项目建设和乡村振兴，助力湖南不断优化金融供给，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在中国中车，毛伟明说，希望中国中车将更多核心技术攻关、国家级创新平台、重大示范项目等优先布局在湖南，加快中车长沙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携手打造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现代轨道交通装备产业体系。孙永才表示，集团将把湖南所需与中车所能紧密结合，深化双方在轨道交通、磁浮产业、新能源装备、新材料等领域深度合作，实现高水平互利共赢。省领导王道习、王俊寿、金融监管总局副局长肖元起、中国中车集团副总裁谭木、省政府秘书长王伟安参加有关活动。
1: 近日，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四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和技能提升补贴三项政策，以进一步稳定就业岗位，鼓励企业吸纳就业，并支持劳动者提升职业技能。
0: 根据通知，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参保企业上年度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且无历史欠费，裁员率符合国家规定的，可以享受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大型企业、中小微企业分别按30%、60%返还。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按30%返还。通知明确，延续实施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对2026年度按国家规定招用3类人员，并签订劳动合同，为其足额缴纳失业、工伤、职工养老保险费满3个月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招用1人1500元的标准发放一次性扩岗补助。通知指出，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符合国家规定的人员取得列入湖南省急需紧缺职业工种目录，职业种类与所在企业行业类别一致，数字和绿色职业等级证书之一的，可在证书核发之日起12个月内申请技能提升补贴，逾期不予受理。初级、五级、中级、四级、高级、三级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分别按1000元、1500元、2000元的标准领取。提升经办服务质效，优化稳岗返还免申即享经办模式，在2026年12月31号前仍未确认稳岗返还、一次性扩岗补助领取信息的单位视为放弃享受。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全省新闻联播，大家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APP、 马栏山新闻抖音号、视频号、头条号以及遍及全省的43万只村村响大喇叭收看收听相关内容，欢迎继续收听。
0: 来关注专题报道，向智而行，湖南机器人乘势而上。科技创新是产业创新的核心驱动力，为推动智能机器人产业跨越发展，湖南将实施创新能力提升工程，通过搭平台、供技术、强

0: 在市场，把靖州南足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
1: 今年以来，靖州坚持以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链升级，以重点项目支撑产业提质，通过做强中医药、竹新材料两大特色主导产业，持续夯实县域实体经济底盘。下一步，靖州将持续强化园区平台载体功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统筹推进项目建设、企业培育和要素保障，全力推动重点产业项目提质增效、增资扩产，激发实体经济发展新动能，奋力谱写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旅游交通工作委员会公示2026年度美丽公路名单，我省一条普通公路、五条高速公路项目成功入选。记者孙霞报道。
1: 郴州市北湖区郴养公路是我省此次唯一入选的普通公路，它串联了西河湿地、万华岩、仰天湖等七大核心景区，总投资 5.7 亿元，全长 46.47 公里的黄金旅游廊道，于2023年12月正式通车运营。目前我省已经开展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聚焦路网优化、本质安全、运输服务等方面提

0: 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1: 据国家林草局消息，我国全面推进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取得显著阶段性成效，首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实现双提升。
0: 近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首个化妆品强制性国家标准化妆品安全通用要求，将于2028年正式实施。
1: 19号，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启幕，本届大会首发新品突破150款，获得近30家国际机构支持，主论坛国际嘉宾占比达30%。
2: 生活原本有点沉闷，但动起来就有风啦！加油，早上！

0: 北京时间的7:06，这里是金庸九五五城市大眼睛正在直播当中，是各位每天上班路上都要准时守候的
1: 加油早上好。
0: 各位早呀，我俩就是
1: 金嗓子猴宝。
0: 哎呀，这天儿怎么又变回特别让人难受的那种啊温度了呢？而且湿度也特别高，感觉整个人都捂着好难受啊。虽然吧，昨天也是时不时的下了那么一阵一阵的雨
2: 啊，
0: 完全不管用，
2: 一点也不当事儿啊，晚上该热还是热。
0: 哎呀，这个伏天最后这几天到底啥时候过呀？过完以后还有秋老虎
2: 啊。现在还不算秋老虎啊，
0: 伏天应该还没过完吧。
2: 哦，
0: 因为我记得是哦差不多了，应该
2: 现在已经算秋了，不是立秋之后不就算秋老虎吗？
0: 不是，谁说的？
2: 不是啊，
0: 到处暑了才是，
2: 得出伏才行是吧？
0: 对，到处暑了才是秋老虎。
2: 那处暑就是8月23号处暑啊，
0: 是吧？那就还没到呢。哎呀，再忍几天吧。
3: 这不巧了吗？
0: 前两天热搜突然被一堆童年老熟人刷屏了。为什么用堆这个量词呢？因为包括有光头强、灰太狼、猪猪侠，甚至连小兰姐姐都从魔法世界里出来了。
2: 我的天，
0: 他们呢都给00后写了一封信
2: 啊。
0: 啊，为什么都挑这时候给00后写信呢？因为到2027年，最后一批00后也要满18岁了。你想吧，最后一批00后就是09年出生的嘛。
2: 我的天哪！
0: 09年出生，然后呢，到那个27年，那不都满18岁了吗？
2: 是
0: 啊，也就是说，从2027年开始，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未成年的00后了。于是，动画官方集体卡着这个时间点，搞了一次史无前例的童年 IP 回忆大会，把不管是几零后吧。都催出了眼泪。
2: 来听听这些金句啊，就知道为什么短短12个小时就能点赞破百万了，话题阅读量能冲到几十亿。熊出没说，你永远拥有回到狗熊岭的钥匙。哎，那意思就是你在外边打拼累了随时可以回来啊，那片树林子永远给你留着门，也不用砍树，不用业绩呀。
0: 喜羊羊与灰太狼说，每个认真生活的00后都是最棒的小羊。啊，我也想耳朵里已经想起那首歌了，哒哒哒，天空下的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是吧？他没说要谁当领头羊，也没说谁要跑得最快，他说认真活着就已经很棒了。
2: 猪猪侠的文案是：睡不着也没关系，天总会亮的啊！原谅了大家的焦虑，连早点睡这种正确的废话也没说。那就是告诉各位，醒着也没事，阳光自然来呀。
0: 被网友们评价最戳人的是巴啦啦小魔仙啊，留言是小兰姐姐就是长大后的你，小时候羡慕她会魔法，现在她告诉我们，那个能解决问题、能扛事儿、能给自己变出勇气。

0: 我知道啊，就是咱们节目的年龄段呢，00后可能比较少。
1: 不能说比较少
0: 啊，比较多一点的就是70、80、90后。
1: 嗯
0: 啊，如果是70、80、90后小的时候看的那些动画片里的角色，给咱们写信。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

锅，都说早呀早呀。九段雄四群里讲，哎呦，今天又有蛮热，谁说不是呢？主要这个空气湿度着实让人难受。四群啊，森哥跑不动，梁少可口可乐，小张 however， 云龙潜水游，蔡球风方维，刘健杜真子，九段雄滋滋然牛肉 ，LL 桃子牧尘安培 ，Roy 啊 ，Roy 哥说口干喝水，刚跑完五公里，樱花盛开，哈基米漫波，随心而动，杜啊，志军旗鼓隆咚咚咚锵，你的背包，感谢大家都来打卡。再看看大家的留言哈，也是挺有意思的。小象说，有一种我的童年在跟我告别之前。